0: 人监牢，监牢，监牢的。那黑鸡呀，可不着的，我的那黑鸡呀，可不着的，就不着的，着的就不着的。哦，母的巴勒妈，还不那是老的，
1: 嗷的，嗷的，嗷嗷的。

0: 老天老天老的那些地呀可不着的我的那些地呀可不着的都不着的着的都不着的哦不是罢了吗还不能是到的
1: 好的好的好好的